0: 好舒畅啊！好似翻几廿年前咧，冇几廿年前，廿零年前啦，我哋啲所谓地下音乐会啊，乜乜学校啊，乜乜会堂咁样，就系咁啦。到时啊，咁啊，我琴晚都有讲相同嘅嘢噶啦，就即系呢啲叫先知声明啊。一阵间咧个 show 完嗰阵时唔会有 encore 嘅，我讲咗先啦，惊你一阵间去啊。点解冇 encore 咧？準備一 part encore 俾大家嘅，即係早啲入去咁解嘅，其實冇乜嘢嘅啫，即係想 encore 好易。咁我即係講一聲，點解唔 encore 咧？因為今次係我哋 Beyond 最後一次告別演唱會啦，我哋希望將我哋準備嘅歌一次過玩曬俾大家聽，唔好搞嗰啲咁門面嗰啲嘢啦，係嘛？拜拜咁行翻入去，跟住啊食口煙咁啊，等你哋嗌陣，唔好令大家辛苦，一條氣玩曬好唔好？多謝大家。呢一隻歌，記得喺嗰陣時地下音樂會都好中意玩嘅，一定玩嘅，係我哋表演嘅效果。
1: The time is 10:18.

0: 哇！你好細個喎你。
1: 如果 encore 而家走噶啦，係咪要 encore 啊？
2: 喺唱跟住只歌之前，我真係想有啲心底説話講。喺呢幾年，當我最唔開心嘅時候，我領略到好多嘢。Cynthia 教識我好多嘢，佢嘅愛令我成長，令我堅強。
1: 靜啲啊，大家好嗎？
2: 人好脆弱，人真係好脆弱。人總有一日，每一個你同我都會塵歸塵，土歸土。好多嘢係帶唔走嘅，但有一樣可以帶走，我知道。就是愛。在這幾年，我真的很多謝 Cynthia 家人對我支持，以及我家人對我支持。

0: 呢個時候咧，咁啊，多謝大家先啦嚇。今日演唱會好成功啊！多謝大家，真係多謝曬。不過冇嘢講啊。
1: 梗係一定要多謝我哋後面一齊同我哋玩音樂呢班朋友啦。雖然大家對佢哋好熟悉啊，由我左手面開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後面都係 on keyboard 嘅阿偉，好多首嗰、那個阿燕。哇，幾強啊！然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，多謝曬佢哋啦。
0: 我想多謝一啲可能你哋唔識嘅人，我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多謝我爸爸媽媽，我多謝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時翻到屋企好唔開心，佢會氹我。就好多朋友啦，就好多朋友都對我好好嘅，所以咧我想喺度講啦，我多謝 Wendy 啦，多謝地下空嘅 Peter 同埋 Leo 啦，仲有 Andy 仔啦，仲有世榮啦。
2: 我都好多謝你教佢
0: 阿拖同我哥加佢，我好多謝 Beyond， 我好多謝 Beyond 陪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，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，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面成長，我係好榮幸呢樣嘢，係多謝佢哋教我。
1: 我哋都多謝你啊！你都教識我哋好多嘢。
0: 喺其實喺呢廿幾年裏邊咧，真係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成長嘅。特別係當我哋喺個 band 房仔好細個啊，即係一間房即係得百零尺咁樣，屈埋嚟夾 band， 已經有一班好朋友同我一齊成長。而家都有好多都係從事音樂嘅工作啊。舉個例，阿賢嗰時都跟我哋一齊玩啊！而家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，我哋多謝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齊成長嘅音樂人啦、樂手啦，支持我哋玩音樂。阿波仲未講，
1: 我其實冇諗過真係我呢度咧講話要一定嘅耐心嘅感覺啊！咁其實。真的很想多謝家驅，雖然剛才家驅都多謝了一次，
3: 你要他自己多謝的
1: 為什麼呢？他令到我們開了竅，雖然他已經不在這裡十幾年了，其實我對他不知道怎麼說，我又很希望他可以繼續在我們側跟，但我又很想他快點去一個很開心的地方，因為如果好似佢咁喜歡音樂嘅話，佢喺香港一定會好痛苦。真嘅，我希望家驅而家聽到，我亦都相信天有眼。如果天唔係盲嘅話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過日子，好好聽你哋喜歡嘅音樂，秉承我哋 Beyond 嘅精神。知嘛？就算我哋解散咗，就算 Beyond 唔會再有任何嘅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嘅音樂。我哋一樣咁開心嘅，知嘛？我哋係無分彼此，希望個世界係大同嘅。最後祝大家健康。好啦，呢只唔玩唔得喎，你話。

0: 哋系 Beyond 乐队，咁为家驹。
1: 音乐应该有好多种类，有好多唔同性格嘅嘢，有好多色彩，有好多唔同嘅感情，唔同嘅文化喺里边。即系音乐系艺术嚟噶嘛？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，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。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，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，你都唔可以冇音乐。大部分歌，我哋觉得我哋嘅歌唔系用娱乐嘅多，系用欣赏嘅多。呢样我嘅心声，我而家对呢样嘢有感觉，我大声啲唱俾你大家听。即系我觉得每一样嘢都系发自内心嘅，要感动人一定要感动到自己先。我系个音乐人，我系音乐人，我要尊重音乐。
2: 我谂啊，如果冇音乐死啊嘛，我死嘅真系，即系唔可能冇啊我。
0: 我成日覺得自己孭住吉他就好似孭住把古劍咁樣嘅。

0: 你向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，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社會先啦，同我俾啲音樂。
1: 我抱怨緊一樣我唔滿意嘅嘢，咁我仲
0: 係
1: 改變嘅，但我不斷咁抱怨，但我唔改變嘅，咁你
0: 明
1: 唔
0: 明
1: 呢個抱怨？
0: 我哋唔介意人點睇我哋自己咯。其實我就唔覺得自己好正常，好辛苦。如果你睇下完咗一樣嘢，你會吃力不討好。
2: 我絕對唔希望我哋中國人永遠停留喺懷念過去嘅一啲輝煌史裏邊。呢啲咁嘅輝煌史已經過去咗，我哋要建立我哋明日嘅輝煌史。我哋為將來做得更好。

0: 我諗最大理想，我諗係變咗可以世界巡迴表演，即係可以帶俾即係外邊啲同仁睇下，我哋香港都有自己嘅音樂，有自己嘅樂隊，話俾人聽，我哋香港嘅樂隊都係有翻唔少分量嘅。
1: 我哋可以咁大膽去到咁遠，完全都係因為有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歌迷。
2: 喺我哋嘅未來日子裏邊，我哋面對好多大時代嘅變遷，我哋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。
1: 我相信今晚一定有啲由83年支持我哋今日嘅朋友喺度，可能唔係好多，但應該有啩。喺呢度再次多謝你哋。